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十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十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与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忠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忠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

好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明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明本广播公司或是明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

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一致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能有2/1000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氏症日，台湾庞贝氏症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台湾蝶王王冠宏分享游泳有助于肌力和心肺功能的提升，并且呼吁病友定期检测心肺功能，定期接受支持治疗以提升生活品质。台湾北农总儿童医学部主任牛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筛检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颖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一件

也集齐集结跨专科照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八周的吸气机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与整体呼吸功能达三个月。透过一周五天，每天30分钟的呼吸肌训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说话清晰度、完整度上有明显改善。第二个，营养，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人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所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因此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千影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Yeah.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五成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遇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乱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与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包。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发挥功效。三，则是选认证。好菌补充方式很多，选择可以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可多一份保障，让国家帮忙打关。好的肠道机能才可以远离肠乱疲劳，让我们的人体更加健康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路人梦》，阿个翁丽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来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会当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有效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呐，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加叶酸吼，对迄种促进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和气血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一旦帮助消化加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啊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好，咱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即个抗氧化的物质啦吼，对种轻度自由基啦吼，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好。咱即卖好，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的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啦吼，纤维质啦，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脾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迄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啦，所以伊会当健胃脾。好，也过讲吼，什么讲其他的效果啦吼？其他的效果也过有吼，会当通宵肠啦，清热解毒啦吼，也过用通乳、通淋啦吼。安尼，好，咱即卖讲吼，什么人适合食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食红豆啊。吼，也过。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了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了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食吼，会使食红豆。好，安尼，那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齁，张琪和谢蝶合唱的那个歌唱情侣了。

今天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哈？第一件，有几摆哈？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哈富含迄个钾啦哈，啊，迄个有几摆哈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哈，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哈，上好是要注意在食的时候莫过量哈。好，过来避免。红豆吼啊，片面过度的加工，家己在做红豆汤吼，也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吼。对红豆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7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